0: 非常。
1: 我的意思很好，我没提和人接受方案，我获得的早，我没买能 standpunt 还是否浪漫，我后悔也 climbs， 我好的也有的 hond kan knallen。